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春赏百花秋观月，夏听凉风冬看雪，四季流动中，和您一起发现中国之美。

国风音乐作品在音乐表现形式上包容多样，音乐风格以流行与古典曲风的多元融合为主，在词曲格律、旋律线条、编曲配器等音乐形态和表现的意蕴上，呈现出浓郁的中国传统文化气息。不断涌现的国风音乐作品，体现出创作者强烈的文化自觉意识；不断提升的国风音乐传播力，则表现出当代社会开放包容的文化心态、坚定的文化自信以及优秀的传统文化的蓬勃生机。《天地行》这首歌在流行编曲中突出了竹笛等民族乐器的音色，轻盈灵动，曲中江湖少年的鲜活形象如在眼前。

近年来，国风国潮广泛影响着当代人的衣食住行，成为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其中，国风音乐聚集了人数众多的爱好者。据国风音乐内容生态报告显示，2020年至2021年，播放量过亿的爆款国风音乐有51首，国风歌曲播放量是2019年至2020年的2倍多，播放量破百万、千万的作品数量也是呈现出上升的趋势。在国风音乐中，民乐与戏腔歌曲占比最大。比如，据调查统计，唢呐成为网站年轻人最喜爱的乐器，相关视频播放量达到2亿多次，和戏曲相关的视频播放量增长幅度达到275%。正在听到的由李玉刚演唱的《新贵妃醉酒》，就是化用了京剧音乐，给人一种熟悉的陌生感。

国风音乐泛指带有传统文化元素的音乐。近年来，中国音乐市场上不断出现中国传统文化、传统民乐融入现代流行音乐创作的现象。国风音乐作品在音乐表现形式上包容多样，音乐风格以流行与古典曲风的多元融合为主。国风音乐这一潮流体现了流行音乐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的发展，它正在逐渐从小众走向大众，呈现出了生机勃勃的发展景象。一起来听胡彦斌、叶贤卿演唱的

源远流长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国风音乐最重要的文化资源，是孕育国风音乐这粒种子的肥沃土壤。聆听国风音乐，某种程度上犹如一条引人探究传统文化的溪径。古典诗词中的意境与言辞章句中的古代人物，熟悉的传统曲调与音乐配器，都能在古

国风音乐中找到踪影。国风音乐的歌词和古典文学关系密切，古典诗词和传奇故事往往从人物形象、叙事背景和审美意境上塑造着国风音乐的风貌，比如悟空、哪吒、济公等等广受欢迎的作品，都是脱胎于人们耳熟能详的古典小说和民间传说。《清平调》这首歌的歌词沿用李白的唐诗，古意盎然。古典文学作品里的故事往往成为了国风音乐的叙事背景。一起来听《清平》。

历史长河中绚丽多彩的宫廷音乐，意境深远的文人音乐，博大精深的民间音乐，以及经过大浪淘沙、千锤百炼而留存至今的经典民歌、曲艺、器乐等等，这些也都赋予新生代国风音乐创作者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灵感和滋养。《湖光山水调》这首歌不仅采用民族五声调式和线性旋律的创作手法，还融入了江南小调的旋律语汇，描绘出了春风和煦、烟波浩渺的如诗画卷，也使整首歌具有非常浓郁的江南风韵。一起来听《湖光水色调》。

在编曲配器等创作手法上广泛运用民族乐器的多彩音色形态，这也是国风音乐创作吸收传统、彰显民族文化意蕴的有效路径。比如《秋风词》这首歌融合了古琴、碰铃、木鱼、堂鼓等乐器，营造了秋风的境界。《君士山》这首歌使用了二胡、古筝等乐器，如怨如慕，如泣如诉。国风音乐带着当代人的审美旨趣深入传统文化宝库，同时在旋律、编曲、配器等层面积极借鉴融入现代音乐作曲技巧，比如在和声结构、旋律律动和音色组合上，国风音乐往往融合了节奏布鲁斯、摇滚、说唱等流行曲风，体现出当代时尚审美趣味，节奏明快，旋律清新。一起来听歌曲《风过谢桃花》。

乐听中国，一起聆听中国故事，乐享中国人文。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赵杰。更多精彩请您关注云南国际广播微信公众号，下载七彩云端 APP 关注云南国际广播，登录喜马拉雅可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乐听中国每天18:30至19:00，21:30至22:00与您相约 SW6035 云南国际广播，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0: 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2: 沙滩险、礁石多，是澜沧江湄公河中上游通航的主要障碍。这条大河纵贯中南半岛，连接六个国家，理应成为一条国际大通道。但目前实际情况并非如此。1866年，法国为了打通法属殖民地印度支那与中国云南之间的通道，组织了由法国海军舰长拉格利率领的湄公河探险队。当年7月，从金边出发，向湄公河上游进行考察，试图探明这条航道。这次考察历时2年多，期间，恐怖布群以及河上密布的礁石，让他们数度被迫弃船，步行过险滩。最后，法国人的尝试失败了。他们总结说，在这条河上，弃船永远不可能像在密西西比河、亚马逊河上那样穿梭往来，西贡也不可能通过这条河与中国西南部相连。如今，杨庆奎船长在这条连接中缅泰老四国的航道上已经跑了10个年头。
3: 哦，连起到哦，哪里嘛烂的货了。
2: 航道狭窄，穿梭于此的船只每航行一段就要用无线电相互联系一下，保证安全。久而久之，彼此间也就熟悉了，互道平安已经成为了船长们的习惯。
3: 以前那个航道没整治以前，好多趟惊险，那个时候在操作上稍微舵没用好一点点，哦，整治上就是一秒或两秒钟的事情，哦，船就要缺损，哦，舵没用好，那个时候反正就是差一点点的整理要多，这个船的船尾就调不正了嘛，不行。然后这些地方经常缺失。
2: 澜沧江湄公河是亚洲流经国家最多的河流，沿岸风光秀丽，各地特产丰富，加强交流与沟通是沿岸各国人民的共同心愿。20世纪后期，随着技术的进步，澜沧江湄公河有可能发展成国际航道。1991年起，中老缅泰四国开展双边试航运输，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功。然而，要将这条古老的河流开发成为一条真正的现代化的国际航道，那么改善滩险较多的河道状况就成为不可忽视的议题。2000年，中国政府在参加东盟经济合作会议时提交了湄公河改善议案，经过中老缅泰四国的专家论证，通过了一个科学可行的方案。
4: 整个工程是由中国老缅甸泰国四国共同联合组成工程的这个建设指挥部，那么中国派出了长江和广西和云南最优秀的航道工程队伍，大约是500多人。在200多天当中呢，四国专家和工人们一起工作，所以工程效果很好，就基本达到了四国共同研究提出来的设计方案。
2: 航道改善工程从2002年底到2004年底，利用3个枯水期，共整治了331公里河道，其中包括安设了77个导航标和6个驻航标志，并修复改善了20道险度级别很高的滩险和礁群。这些曾叫人望而生畏的鬼门关，现在已基本实现了船只的自由航行。河道畅通，交通开始便利，沿岸的风貌和人们的生活也开始发生改变。景洪港位于西双版纳州首府景洪的澜沧江北岸，从前这里只是一个很小的码头，航道改善后，景洪港已经发展成为了澜沧江上的重要港口口岸。随着船只数量和载重量的增加，景洪港的规模也不断扩大。1993年， 景洪岗成为

0: 国家一类口岸，其管辖的关雷码头更是变化巨大。
1: 中国的关雷过去只有两三户人家，是荒无人烟的这么一个小村寨啊，现在呢已经常住人口3000多，在货运客运繁忙的时候3万人，把整个原来的比较边远的小山村啊已经变成了一个小城镇，交通四通八达，也是开放口岸。
0: 嘉祥三号现在已经驶入了泰国境内，就像是表示欢迎一样，此时这里的天气已渐显晴朗，河道也越来越开阔。日落前，嘉祥三号到达了此次航行的目的地清盛码头。清盛是泰国所有的港口中距离中国最近的一个，同时也是通往东南亚各国的重要通道。清盛距离湄公河上的泰、劳、缅三国交界的金三角只有20公里，保持着宁静祥和的小镇风情。现在清盛已经成为了湄公河上游最繁忙的口岸，承担着沟通中泰两国航运贸易的重要作用。中国商人向邦才的一船龙眼干今天要从这里运往中国的景洪港，此时他正在同助手商量相关事务。向邦才来清盛做生意已经有10年了，在这里他被人们称为阿才。
2: 1997年来第一次坐船出来，来到清盛码头。出去来的时候，只要我们在湄公河看到，哦，有苹果漂，有大蒜漂，哦，都晓得了，船肯定出事了。看是哪条船撞沉了、撞破了，还是老挝船，还是中国船？那个时候还是比较危险，相当的危险了。航道整治好了，慢慢来的人都多了。近2年，特别是那个他中国和泰国那个贸易，还有一个免关税协议过后，来的客商都更多了，清盛的发展起来了。

0: 这是清盛中学一堂普通的中文课，李明是清盛中学的第一位中文老师，他到这里教中文已经六年了。李明经常会采取寓教于乐的方式教学，让学生们更好地掌握中文。现在清盛所有的初中和高中都已开设了中文课，每年大约有1000多名学生在学习中文。
1: 打开第二章，第二章，后面买点水，买点勺。第二章，
0: 由于当地人学习中文的需求越来越大，李明便利用课余时间在寺庙里开设了中文补习班，来满足附近孩子学习中文的愿望。
2: 学生的家长大多数都是商人，就是买卖做生意的，就是跟中国那边来往的也是很多的。那么就是目前啊，就是看到昌盛这个地方啊，那个生意就是贸易上的哈，那个越来越扩展发达嘛。那么家长就看到中文的重要，就是希望他们的小孩以后能说汉语，对不对？能说汉语呢，就是以后就是为了生意上啊，就比较会方便。

清盛自古就是湄公河畔的佛教中心之一，当地有150座以上的佛寺，每天很早，虔诚的信徒们就会聚集在寺庙前，向出门化缘的僧人布施。清盛的海关关长帕特查拉信萨瓦斯蒂，每个星期都会有一天，在寺庙门前摆上一桌食物，捐赠给僧人。清盛海关的办公楼就在码头边上，自从航道畅通以后，每天来这里报关的人络绎不绝，海关的工作量大大增加。身为关长的

0: 是那芒果以外。
1: 在越南，人们称湄公河为九龙江，因为从遥远的青藏高原奔流而来的大河，在这里的平原上像龙爪一样张开，分成了九个大支流汇入大海。在越南南部，平均每20公里的海岸线就会有一个河口。越南南方降雨量充沛，而且南方各地区受海潮的影响，因此各地河流每年航运利用的时间比较长。目前越南约有2360条河流和水渠，总长41900公里，其中有约8000公里的水路可全年通航，距离胡志明市170公里。它位于九龙江平原的中部，是多条公路的交汇处，也是后江水系多条河道的汇合处。由于河道纵横，自古以来船成为了人们交流、沟通、运输的主要工具。船的大量使用让这里的造船业很发达。合力造船厂是一家有百年历史的老店，主要修造木船。吴克强是船厂老板，今年53岁。船厂的创始人是吴克强妻子的爷爷。1995年，吴克强正式接管船厂时，正值船厂的黄金时期。
2: khoảng năm 95 đến năm 2000 thì cái tình hình làm ghe có thể là nói là thịnh, rất thịnh. Là lúc đó cái ghe bạn ghe để mà vận chuyển thì người ta làm ăn được. Mà nguồn gỗ lúc đó đó thì nó lại là rất là dồi dào mà rất rẻ. Cho nên là người ta mạnh dạn đầu tư vào, người ta sửa chữa ghe hoặc là đóng mới ghe.
1: Hợp lý 船厂制造的是运输货物的大型木船。这种木船基本是靠手工打造出来的。随着造船技术的不断更新，铁船开始逐渐代替传统的木船。秦居很多制造木船的厂都开始改造铁船了，但是吴克强却依旧坚持着。他觉得木船依旧有市场，在农村和水上市场，人们对木船的需求还是很大的。在九龙江上，有很多地方的河道狭窄，水位较浅，人们的很多生活物资就只能靠木船运送上岸，而且木船在价格和维修上都相对便宜，大多依水而生的人家都会选择使用木船。在越南，临水而居的人家几乎家家有船，人人会划船，走亲访友、婚丧嫁娶，样样事情都离不开船，每天来来回回总要划上几回，船只成为民众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秦居沿河的两岸有很多这样的制造小船的作坊。小木船在这里的作用很像陆地上的自行车，灵活便捷，不怕水浅，不需要码头，随时可以找到地方上岸。
3: 报告，các tàu xuất bến 9 giờ, tôi sẽ mở dây cho tàu rồi bến. Hiện tại các tàu xuất bến 9 giờ, mình cầu kè cho.
1: 秦居这里的人们大都在水边居住，沿着湄公河的两岸有很多自然形成的村落，所以水上交通最为传统，也最为便捷。在秦居的河道边，每隔不远便可以见到一个码头，这些码头大小不一，就如同路边的公车站一样，穿梭往来的船将人们从一个村落送往另一个村落。越南有23个主要内河装卸码头和众多小码头，年吞吐量约700万吨，其中主要的港口位于胡志明、河内、河北、岳池、宁平、和平等地区，船队包括从15吨级

0: 每天都要乘坐这巨大的渡轮到达对岸，甚至一天要乘坐很多次。乘坐渡轮，外人看起来似乎很有情调，甚至很浪漫，但是对于生活在这里的居民来说，实在不太方便。
1: với mục đích là đưa đón hành khách và các phương tiện qua lại thông tuyến quốc lộ 11. Cơ sở vật chất của chúng tôi gồm 4 bến và 12 phà loại 100 tấn và 200 tấn. Thì các phà chúng tôi hoạt động là đưa đón bình quân thời gian vượt sông khoảng 12 cho tới 18 phút một chuyến.
0: Tại Lán Cang Giang Mê Công Hồ hạ hữu, 由于河网密集，使得道路并不能完全连通，行车走路过江河时必须依靠渡轮。虽然渡轮的价格很便宜，大多数人都可以接受，但毕竟还是很麻烦，耽误很多时间，也不能运送大件和沉重的物品。如今，澜沧江湄公河流域各国都渴望发展，其中一些国家的发展速度十分迅速，人们对于改善出行条件的要求也非常强烈。傍水而居的人们原来不得不依靠渡轮，但这种现象正在发生变化。随着大湄公河次区域各国的经济发展和相互间贸易往来的增多，澜沧江湄公河流域各国都已经开始在渡口处修建桥梁，使跨越河流更加便利，也使友好往来更加畅通。
2: 我宣布西贡河沙大桥全桥贯通，即最后一片梯梁安装现在开始。
0: 这里是柬埔寨七号公路的施工现场。七号公路通往老挝，沿湄公河从菊井至上丁一段，全长187公里，含14座桥梁，是泛亚公路网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政府提供了6亿元人民币贷款，派出施工人员援建该路段的修复工程。在这14座桥梁中，西公河大桥长达1000多米，这在当地桥梁修建史上是屈指可数的壮举。
3: 原来说接近到上丁省那么一段路程，它要走7个小时。是这条路贯通了以后，现在从接近到整个上丁要1个半小时可以都贯通了。所以这条路贯通了以后，那吉布在这个边缘地区，特别是上丁老挝边境地区的是边境的一些贸易也好，商业也好，一些民际交往带来了很大的便利。所以整个交通发达了，现在是像上丁这个地方原来是很少有人的，现在是它旅游业也开始发展了，它的市场啊，它的整个经济也开始繁荣了。所以这条路开通以后，那吉布在这个上丁老挝，特别是那个这一个区域的那个经济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醒着的和睡去的，爱着的与不再有爱的，祝福你们归人与离人，笑着的与含泪的，祝福灯火与长路，祝福行走与江湖。今夜我们听到

曾经在欧洲的民间，有一个王者的故事流传了上千年之久。据说啊，这位国王在位的时候，古罗马还没有建国呢。那你可以算一算啊，在漫漫的光阴里，无数人讲述过他的故事，有行人、诗人、白发老者，当然还有每一个时代最顶尖的诗人和作家，还有歌者。这个故事属于所有的人，没有一个人能够独占它。这位老国王和他温柔的小女儿的命运，在每个人的口中都变得不同。他们生命的终点消失在无尽的叙述当中，直到一个叫做莎士比亚的蹩脚演员用自己的方式重新改写了这个故事，于是他就成了莎士比亚的专利，再也没有人敢重新写这个故事了。今夜我们为您带来的是意大利的一家优秀的出版公司，他们在多年前做的一项工程，叫做留住故事。这个工程呢，主要是为这个欧洲的青少年，然后重新由这项工程选中的优秀的作家和艺术家，共同为青少年读者讲述那些在时间的长河里留下来的那些伟大的经典。那其中莎士比亚的杰作啊，还有就是欧洲的很多文学大师的作品，都在这个留住故事的系列当中。今天我们选取的这个故事呢，你一听就明白，那就是里尔王和他的小女儿考蒂利亚的故事。在留住故事这个系列当中，重新讲述里尔王的故事的是一位女作家梅拉尼亚·马祖科。她出生在罗马，酷爱游泳、旅行和飞行，还有讲故事。讲故事呢，成了她的一种生活方式。在7岁的时候，她就写出了自己人生当中的第一首诗，讲述的是动物园里一只忧伤的老虎的故事。这一次呢，这位女作家挑战了莎士比亚的里尔王的权威，对里尔王的不幸和考蒂利亚的善良做出了属于自己的裁决。我想故事的结局啊，会让很多熟悉这个故事的人大吃一惊。还要提一点的是，这本书非常漂亮啊，因为它邀请到了一位杰出的艺术家艾玛努埃拉·奥尔恰里来执笔来画这个故事。这位艺术家出生于佩萨罗，绘制过许多精彩的插画，也得到过许多大有名头的奖项。但是据他说，只有在这本《里尔王的故事》当中，他才看到了真正的历史和所有人的生命历程。好吧，一起来重听《里尔王的故事》。

把心安放在这个沉静的夜晚，燃一朵晶莹的馨香，走进大师们亘古的传奇，仰望不息的灵犀。

0: 圣之光，经典长谈。
1: 在上帝创造世界之后的第3150年，强大的特洛伊城也已然化为废墟几百年了。在北方的大海上，有一个孤零零的王国，这里有一位国王，名字叫做里尔。里尔王曾经非常幸福，他征服了周边所有的国家，统一了整个大不列颠岛。这座岛屿绿草茵茵，水源充沛，羊群遍地，云雾缭绕。里尔王曾经是那么强悍、勇猛和充满激情。他能征惯战，喜欢跃马扬鞭。无论在战场上还是在法庭上，他都能置人于死地。他会惩戒叛逆，也会奖业忠臣。他曾坐拥金山银海、宫殿城堡和忠仆义犬。总而言之，他的财产简直多得数不胜数，他说的话就是金科玉律，没有人敢违背。然而现在他老了，要知道国王也是会老的。他老了以后就再也快活不起来了，他厌倦了一切，不管是战争杀戮、发号施令，还是惩戒凶顽，他甚至厌倦了自己。但是国王的身份是无法放弃的，他已经做了一个国王该做的一切，现在他感到力不从心，状态大不如从前，甚至渐渐开始眼花耳聋，腿软乏力了。统治国家让他感到筋疲力尽，和那些王公大臣比起来，他更喜欢他的狗和他温柔的小女儿，还有能逗他开心的小丑。一天，太阳从天空中消失，世界一团漆黑。一夜，月亮从天空中消失，世界一片昏暗。大祭司预言道，自然界的异常现象毫无疑问都是上天的旨意。如果让白天变成黑夜，让日月从天空中消失，那就意味着世界将要走向颠覆，父子相残，朋友反目，矛盾激化，战争爆发，暴力横行，富人破财，狂徒称王。国王里尔捋着花白的胡须，始终不以为然。他认为诸如战争、矛盾、仇恨这些不祥之事都不是由日月星辰来决定的，而是掌握在人的手中。他不相信什么预言，因为如果世界真要颠倒倾覆的话，那么老人就该恢复青春，而年轻人则会变成老人。大祭司小心翼翼地向国王进谏，希望国王能祭祀神灵，以免预言成真。但是最终什么也没有发生，里尔还是国王，他的小女儿还是那个小女孩，富人还是那么富有，小丑还是那个小丑，国王并未返老还童，反而一天比一天衰老了。国王问大祭司，自然是什么？大祭司回答说，自然就是本来的样子，过去是，将来也是。国王又问大祭司，国王是什么？大祭司回答，国王是天之骄子，过去是，将来也是。国王又问大祭司，国王怎么才能成为国王？大祭司被问糊涂了，他结结巴巴地回答说，国王本来就是国王，不用再做什么就能成为国王。于是国王说，他要摘掉王冠，放弃王权，他要放弃的是统治、管理、税收、财富、领土、军队、臣民等等这些给他带来烦扰的东西，这些已经让他感到喘不过气来。但他不会

此而失去国王的身份，这样他就可以恢复自由，继而就是恢复青春。明天他就整整80岁了。里尔坐在宝座上，头戴王冠，臣属们站在殿堂上毕恭毕敬。所有人都来了，他们从不列颠岛的各个地方被召集而来。国王有3个女儿，大女儿高纳里尔嫁给了苏格兰的奥本尼公爵，二女儿里根嫁给了康华尔公爵，只有小女儿考德利亚还未嫁人。因为父亲爱她胜过其他2个女儿，她是父亲最疼爱的女儿，父亲愿意把她留在自己身边。登门向小公主求婚的人非常多，还有人从附近的岛上来请求迎娶小公主，但是国王始终舍不得把她嫁出去。殿堂的画架上挂着一张地图，地图上绘的是大不列颠岛。大家纷纷议论，猜测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国王要召见大家。这时国王摘下王冠放在地上，这一举动让所有人都瞠目结舌。王冠是金子做的，上面数不清的宝石在闪闪发光。国王说他这辈子剩下的时间不多了，不想再统治大不列颠岛了，从现在起他只想过简单的生活。老人要主动让位，年轻人要及时接班，这是生命的法则。两个大女儿会意的对视一眼，表示同意，因为他们觉得父亲早该意识到这一点。根据国王的指示，一位大臣在地图上画了2条线，一条线画出了奥本尼公爵领地的疆界，另一条画出了康华尔公爵统治界限，中间则留有一片空地。总之，国王把他的王国划分给了3个女儿。苏格兰公爵和康华尔公爵伸长脖子看着，他们非常高兴，因为国王把王国分成了同样大小的3部分。但是国王说，只有1个女儿在他死后可以成为继位的女王。为了决定谁能成为女王，3个女儿要回答他的1个问题。小丑在小女儿考蒂利亚的耳边说道：国王陛下，这不是在抢我的饭碗吗？出谜语历来都是我的事儿。考蒂利亚小声说，希望问题不会很难。他腼腆的像只小鹿，从不会在众人面前讲话。国王问长女高纳利尔：你有多爱我？大女儿说，她比世界上所有人都爱父亲，她爱父亲胜过爱她的丈夫，胜过爱她的儿子。啊，当然了，要是将来他能有儿子的话，他爱父亲也胜过爱他自己。他停顿了片刻，好像是说完了，但是马上意识到自己说的还不够，于是他接着说，他对父亲的爱大到无法用数字来计算，田里有多少颗麦子可以数清，世界上有多少条河，有多少座山可以数清，但是天上的星星有多少颗是永远数不清的。他对父亲的爱就是满天的繁星，无法用数量来计算。里尔王听了非常满意。国王继续问二女儿里根：你有多爱我？二女儿说，她对父亲的爱一点儿也不比姐姐少，只会更多。这份爱是无法用语言描述的，语言可以描述一场暴风雨有多么猛烈，可以描述糖有多么甘甜，胆汁有多么苦涩，但却无法描述他有多么的爱他的父亲。里尔王听了非常满意，他问

小女儿卡蒂莉亚，你有多爱我？小女儿沉默不言。里尔王非常不高兴，因为小女儿卡蒂莉亚是他最宠爱的女儿，他心里最想把王冠传给她。于是国王再次问卡蒂莉亚，你有多爱我？小女儿说，一个女儿该有多爱自己的父亲，她有多爱她的父亲，不多也不少。听罢，里尔王的脸变得通红，继而由红变白，最后又从白变得通红通红的。他做了这么多年国王，听到的都是阿谀奉迎的谎言，从来没有人跟他讲过真话。他勃然大怒，我可从没见过有人能被气成这样。请相信我的话，因为当时我就在现场。国王一下子把权杖扔到地图上，大不列颠岛的地图霎时被撕成碎片。国王怒吼道，给我改，我要收回刚才的话，全部取消，把王国分成两部分，分给我的两个好女儿，把卡蒂莉亚的那份分给高纳里尔和里根。卡蒂莉亚再也不是我的女儿了，就当我没生过这个女儿，我要跟她断绝关系，我要把她赶走，我要诅咒她，让这个忘恩负义的人饿死在贫瘠的土地上吧，她再也别想从我这里得到任何东西。国王命令道，让来求婚的人都进来。两个来自欧洲大陆的人前来向小公主卡蒂莉亚求婚，他们都是国王，一个是勃艮第公爵，一个是高卢国王。因此里尔王没能拒绝他们的请求，但由于他无法决定该把小女儿嫁给谁，就暂时让他们等。两个国王也都颇有耐心，但是毕竟他们都得回到自己的国家，而且谁也不想两手空空地回去。国王问道，你们谁想娶这个卑鄙女人？你们要知道，她唯一的嫁妆就是我对她永远的诅咒，我给她的只有憎恨。勃艮第公爵本想向卡蒂莉亚求婚，以为可以继承大不列颠岛的王权，于是他对里尔王说，我是来迎娶一位公主的，而不是一个乞丐。说罢他扬长而去。高卢国王正要说同样的话，但猛然看见卡蒂莉亚低着头无声地哭泣着，他的样子楚楚动人。高卢国王觉得这是他平生见过的最温柔的最漂亮的女子。高卢国王说道，我美丽的公主，我想娶的是你这个人，我不需要从你这里得到任何东西，什么样的嫁妆也比不上你真诚的心，我的国家就是你的故乡，跟我走吧。小丑轻声地对国王说，我的老爷子，您疯了吧？国王回答，当然没有，你才是疯子。小丑说，人一老成不了智者，就会变成疯子，您正在犯一个巨大的错误，您提的问题就是错的，所以只能得到错误的答案。爱不是用嘴说出来的，而是要看行动。高纳里尔和里根欺骗了您，只有卡蒂莉亚说的才是实话，没有人比她更爱您了。国王勃然大怒，他告诉小丑，国王提出的问题是不会有错的，因为国王永远都是国王，国王永远都是正确的。小丑反驳道，我说的是实话，小丑只会说实话。国王说，我花钱雇你来是给我开心的，可不是让你来跟我讲道理的。他下命令抽小丑一顿鞭子以示惩戒。卡蒂莉亚向高纳里尔和里根告别，我的

姐姐们，他说，希望你们的甜言蜜语都是发自内心，希望你们向父亲证明你们有多爱他，好好照顾父亲吧。姐姐们回答，我们会证明我们有多爱他的，用不着你操心。考蒂利亚一路哭泣，跟随高卢国王登上大船，驶向遥远的地方。我曾经有三个女儿，现在只剩下两个了。国王对我，也就是作家的父亲说，那时外人都走了，殿堂里只剩下一些亲友。我的父亲指着他的孩子们说，正好相反，我原来只有一个，现在有两个了。那两个孩子其中一个儿子是第一次进入宫廷，父亲想把他介绍给大家。国王当众说，但是在这件事上，我才是赢家。我的父亲笑了，其实他刚才也大吃一惊，因为他和其他人一样爱戴着考德利亚公主。我们得理解我的父亲，他爱戴那个满头华发脾气暴躁的老头，那是他的国王，这一点到什么时候都不会改变。

一切都暗了下来，却有什么亮起来？是你自己燃起了那盏灯，就在今夜。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春赏百花秋观月，夏听凉风冬看雪，四季流动中，和您一起发现中国之美。

国风音乐作品在音乐表现形式上包容多样，音乐风格以流行与古典曲风的多元融合为主，在词曲格律、旋律线条、编曲配器等音乐形态和表现的意蕴上，呈现出浓郁的中国传统文化气息。不断涌现的国风音乐作品，体现出创作者强烈的文化自觉意识；不断提升的国风音乐传播力，则表现出当代社会开放包容的文化心态、坚定的文化自信以及优秀的传统文化的蓬勃生机。《天地行》这首歌在流行编曲中突出了竹笛等民族乐器的音色，轻盈灵动，曲中江湖少年的鲜活形象如在眼前。

近年来，国风国潮广泛影响着当代人的衣食住行，成为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其中，国风音乐聚集了人数众多的爱好者。据国风音乐内容生态报告显示，2020年至2021年，播放量过亿的爆款国风音乐有51首，国风歌曲播放量是2019年至2020年的2倍多，播放量破百万、千万的作品数量也是呈现出上升的趋势。在国风音乐中，民乐与戏腔歌曲占比最大。比如，据调查统计，唢呐成为网站年轻人最喜爱的乐器，相关视频播放量达到2亿多次，和戏曲相关的视频播放量增长幅度达到275%。正在听到的由李玉刚演唱的《新贵妃醉酒》，就是化用了京剧音乐，给人一种熟悉的陌生感。

国风音乐泛指带有传统文化元素的音乐。近年来，中国音乐市场上不断出现中国传统文化、传统民乐融入现代流行音乐创作的现象。国风音乐作品在音乐表现形式上包容多样，音乐风格以流行与古典曲风的多元融合为主。国风音乐这一潮流体现了流行音乐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的发展，它正在逐渐从小众走向大众，呈现出了生机勃勃的发展景象。一起来听胡彦斌、叶贤卿演唱的

源远流长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国风音乐最重要的文化资源，是孕育国风音乐这粒种子的肥沃土壤。聆听国风音乐，某种程度上犹如一条引人探究传统文化的溪径，古典诗词中的意境与言辞章句中的古代人物，熟悉的传统曲调与音乐配器，都能在国风音乐中找到踪影。国风音乐的歌词和古典文学关系密切，古典诗词和传奇故事往往从人物形象、叙事背景和审美意境上塑造着国风音乐的风貌，比如悟空、哪吒、济公等等广受欢迎的作品，都是脱胎于人们耳熟能详的古典小说和民间传说。《清平调》这首歌的歌词沿用李白的唐诗，古意盎然，古典文学作品里的故事往往成为了国风音乐的叙事背景。一起来听《清平》。

历史长河中绚丽多彩的宫廷音乐，意境深远的文人音乐，博大精深的民间音乐，以及经过大浪淘沙、千锤百炼而留存至今的经典民歌、曲艺、器乐等等，这些也都赋予新生代国风音乐创作者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灵感和滋养。《湖光山水调》这首歌不仅采用民族五声调式和线性旋律的创作手法，还融入了江南小调的旋律语汇，描绘出了春风和煦、烟波浩渺的如诗画卷，也使整首歌具有非常浓郁的江南风韵。一起来听《湖光水色调》。

在编曲配器等创作手法上，广泛运用民族乐器的多彩音色形态，这也是国风音乐创作吸收传统、彰显民族文化意蕴的有效路径。比如《秋风词》这首歌融合了古琴、碰铃、木鱼、唐鼓等乐器，营造了秋风的境界。《君士山》这首歌使用了二胡、古筝等乐器，如怨如慕，如泣如诉。国风音乐带着当代人的审美旨趣深入传统文化宝库，同时在旋律、编曲、配器等层面积极借鉴融入现代音乐作曲技巧，比如在和声结构、旋律律动和音色组合上，国风音乐往往融合了节奏布鲁斯、摇滚、说唱等流行曲风，体现出当代时尚审美趣味，节奏明快，旋律清新。一起来听歌曲《风过谢桃花》。

越听中国，一起聆听中国故事，越想中国人文。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赵杰。更多精彩请您关注云南国际广播微信公众号，下载七彩云端 APP 关注云南国际广播，登录喜马拉雅可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越听中国每天18:30至19:00，21:30至22:00与您相约 SW6035 云南国际广播，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3: 沙滩险礁石多，是澜沧江湄公河中上游通航的主要障碍。这条大河纵贯中南半岛，连接六个国家，理应成为一条国际大通道，但目前实际情况并非如此。1866年，法国为了打通法属殖民地印度支那与中国云南之间的通道，组织了由法国海军舰长拉格利率领的湄公河探险队，当年7月从金边出发，向湄公河上游进行考察，试图探明这条航道。这次考察历时2年多，期间恐怖布群以及河上密布的礁石让他们数度被迫弃船，步行过险滩。最后法国人的尝试失败了，他们总结说，在这条河上弃船永远不可能像在密西西比河、亚马逊河上那样穿梭往来，西贡也不可能通过这条河与中国西南部相连。如今杨庆回船

0: 道平安已经成为了船长们的习惯。
1: 以前那个航道没整治以前，好多趟惊险，那个时候在操作上稍微舵没用好一点点，整治上就是一秒或两秒钟的事情，船家确实舵没用好，那个时候反正就是超一点点的整理要多，这个船的船尾就调不正了嘛，危险。然后这些地方经常缺失。
0: 澜沧江湄公河是亚洲流经国家最多的河流，沿岸风光秀丽，各地特产丰富，加强交流与沟通是沿岸各国人民的共同心愿。20世纪后期，随着技术的进步，澜沧江湄公河有可能发展成国际航道。1991年起，中老缅泰四国开展双边试航运输，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功。然而，要将这条古老的河流开发成为一条真正的现代化的国际航道，那么改善滩险较多的河道状况就成为不可忽视的议题。2000年，中国政府在参加东盟经济合作会议时提交了湄公河改善议案，经过中老缅泰四国的专家论证，通过了一个科学可行的方案。
2: 整个工程是由中国老缅甸泰国四国共同联合组成工程的这个建设指挥部，那么中国派出了长江和广西和云南最优秀的航道工程队伍，大约是500多人。在200多天当中呢，四国专家和工人们一起工作，所以工程效果很好，就基本上达到了四国共同研究提出来的设计方案。
0: 航道改善工程从2002年底到2004年底，利用3个枯水期，共整治了331公里河道，其中包括安设了77个导航标和6个驻航标志，并修复改善了20道险度级别很高的滩险和礁群。这些曾叫人望而生畏的鬼门关，现在已基本实现了船只的自由航行。河道畅通，交通开始便利，沿岸的风貌和人们的生活也开始发生改变。景洪港位于西双版纳州首府景洪的澜沧江北岸，从前这里只是一个很小的码头，航道改善后，景洪港已经发展成为了澜沧江上的重要港口口岸。随着船只数量和载重量的增加，景洪港的规模也不断扩大。1993年，景洪港成为国家一类口岸，其管辖的关垒码头更是变化巨大。
2: 中国的关垒过去只有2-3户人家，是荒无人烟的这么一个小村寨啊，现在呢已经常住人口3000多，在货运客运繁忙的时候3万人，把整个原来的比较边远的小山村啊已经变成了一个小城镇，交通四通八达，也是开放口岸。
0: 嘉祥三号现在已经驶入了泰国境内，就像是表示欢迎一样，此时这里的天气已渐显晴朗，河道也越来越开阔。日落前，嘉祥三号到达了此次航行的目的地清盛码头。清盛是泰国所有的港口中距离中国最近的一个，同时也是通往东南亚各国的重要通道。清盛距离湄公河上的泰、老、缅三国交界的金三角只有20公里，保持着宁静祥和的小镇风情。现在清盛已经成为了湄公河上游最繁忙的口岸，承担着沟通中泰两国航运贸易的重要作用。中国商人向邦才的一船龙眼干今天要从这里运往中国的景洪港，此时他正在同助手商量相关事务。向邦才来清盛做生意已经有10年了，在这里

0: 他被人们称为阿才。
1: 1997年来第一次坐船出来，来到青石码头这里。出去来时，只要我们的湄公河看到，哦，有苹果漂，有大蒜漂，哦，都晓得了，船肯定出事了。但是哪条船撞沉了、撞破了，还是老挝船还是中国船？那个时候还是比较危险，相当的危险了。航道整治好了，慢慢来的人都多了。近两年，特别是那个中国和泰国那个贸易啊，还有一个免关税协议过后，来的客商都更多了，新市的发展起来了。

0: 这是清盛中学一堂普通的中文课，李明是清盛中学的第一位中文老师，他到这里教中文已经六年了。李明经常会采取寓教于乐的方式教学，让学生们更好地掌握中文。现在清盛所有的初中和高中都已开设了中文课，每年大约有1000多名学生在学习中文。
1: 打开第二章，第二章二百的水，买的少。第二章。
0: 由于当地人学习中文的需求越来越大，李明便利用课余时间在寺庙里开设了中文补习班，来满足附近孩子学习中文的愿望。
2: 你好，健康。学生的家长大多数都是商人。就是买卖做生意的，就是跟中国那边来往的也是很多的。那么就是目前啊，就是看到昌盛这个地方啊，那个生意就是贸易上的哈、啊，那个越来越啊扩展发达嘛。那么家长就看到中文的重要，就是希望他们的小孩以后能说汉语，对不对？能说汉语呢，就是以后就是为了生意上啊就比较会方便。
3: 他不是学生，他是老师。
0: 清盛自古就是湄公河畔的佛教中心之一，当地有150座以上的佛寺，每天很早，虔诚的信徒们就会聚集在寺庙前，向出门化缘的僧人布施。清盛的海关关长帕特查拉信萨瓦斯蒂每个星期都会有一天在寺庙门前摆上一桌食物捐赠给僧人。清盛海关的办公楼就在码头边上，自从航道畅通以后，每天来这里报关的人络绎不绝，海关的工作量大大增加。身为关长的帕特查拉信萨瓦斯蒂也显得越来越忙。
4: คือมูลค่าการค้านำเข้าจากจีนมาไทยนะฮะเรียนว่าในช่วง12 เดือนที่ผ่านมานะครับช่วงในรอบปีงบประมาณที่ผ่านมาเนี่ยมูลค่าการค้าในการนำเข้าจากจีนเนี่ยจำนวนประมาณ 1,225 ล้านบาทงั้นมูลค่าตรงนี้เนี่ยก็แสดงให้เห็นชัดว่ามันมีมูลค่าใกล้เคียงกับปีที่แล้วนะฮะนั่นหมายความว่าในปีที่ผ่านมานั้นมูลค่าการนำเข้ายังทรงตัวอยู่ในประมาณ 1,200 กว่าล้านนะครับสินค้าหลักๆก็คือตอนนี้ผักมาอันดับหนึ่งแล้วนะผักผลไม้คือแอปเปิ้ลสาลี่สดนะครับแล้วก็ไม้แปรรูปส่วนมากจะเป็นไม้สักแปรรูปแล้วก็ไม้ซุง
0: 来此的船只越来越多，货物量也越来越大，对清盛港的承载能力也提出了新的要求。当地政府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决定在清盛建一个新码头。
5: ครับบริเวณนี้เป็นบริเวณที่จะสร้างท่าเรือเชียงแสนแห่งที่2นะครับที่ตั้งอยู่บริเวณปากแม่น้ำกกนะครับตรงนี้จะเป็นปากแม่น้ำกกที่ไหลออกมานะครับเนื้อที่ที่จะก่อสร้างท่าเรือเชียงแสนแห่งที่2เนี่ยเนื้อที่ทั้งหมดในโครงการมา420 ไร่ในท่าเรือเชียงแสนแห่งที่2เนี่ยครับจะแบ่งออกเป็น3 ส่วนหลักๆส่วนที่1ก็เป็นท่าเทียบเรือสินค้าทั่วไปนะครับส่วนที่2จะเป็นท่าเทียบเรือตู้สินค้าหรือเรือคอนเทนเนอร์นะครับส่วนที่3จะเป็นการเป็นท่าสำหรับเทียบเรือน้ำมันเชื้อเพลิงครับ
6: 对吧？旧货出来都会冲击到新货的行情的嘛，所以大家都不敢动，对呀，行情不敢出来，哎。
0: 阿才在清盛的公司业务主要是通过船运进行物流运输，路线遍及湄公河沿岸各国。阿才原来在中国国内跟着叔叔做生意，1998年阿才来到清盛，开始了自己的创业之路。
6: 我住清盛那时候，我第一个大陆人拿到中国护照住在清盛，我还没碰到其他的中国人来这里的。当时庆庆是跟那个泰国老板娘合作，由于语言上的没有办法交流，合作也是失败的。
7: 那个几年买的明白呢？从那开始几年了？
6: 98年的9月份、10月份左右， 中国客上来的多了，因为苹果大量的进来过后，我觉得可能给我对于我来说应该是机会来了，我不应该离开那个地方，可能是开始自己那个时候语言也有些起色了，也能够给一些中国人服务，我就想到做个曝光行，那个时候一张单子可以500株，一天青城码头的好大部分的人的苹果的曝光单都是我做了。
0: 阿才来青城没多久，一次偶然的机会结识了泰国姑娘阿甘。开始阿才向阿甘学习泰语，后来阿才向阿甘求婚。
6: 我老婆谈恋爱我是翻到书啊，因为青城那个电话它便宜，3块泰铢一次。但是我想我老婆下班过后晚上没得事嘛，她也是在青城，她也不回来，我在这里晚上也不是很麻烦，都翻一边翻都翻到泰文书，翻到词典，拿到电话，有时候可以打2-3个小时，有的时候想讲一句话讲不出来，哎呀，把那个单词字母讲完了后，组合了后，他拼读过了后，然后我把那个话拼读给他讲给他，那个时候也确实对我泰文也是很帮助，我要必须要记到很多东西。
0: 阿才和阿甘的婚事，刚开始时遭到了阿甘母亲的反对，原因是妈妈不放心女儿嫁给一个外国人。为了获得老人的认可，阿才便经常去阿甘家找未来岳母聊天，希望这样可以让老人更加了解自己。当时阿才正值创业之初，并不富裕，但他并不气馁，相信通过自己的努力可以改变这一切。
6: 我记得我最开玩笑跟老岳母讲，我说阿才也没有钱，但是阿才会挣钱，我也相信我。我是讲，
0: 如今，阿才的女儿已满6岁了，阿才对未来充满希望。
6: 那我还是有个想法，想把我们那个我做的那个现在那个运输啊、物流啊，一直进出口代理啊，一直我的进出口贸易啊，想延伸到曼谷，一直延伸到曼谷以外。
0: 在越南，人们称湄公河为九龙江，因为从遥远的青藏高原奔流而来的大河，在这里的平原上像龙爪一样张开，分成了9个大支流汇入大海。在越南南部，平均每20公里的海岸线就会有一个河口。越南南方降雨量充沛，而且南方各地区受海潮的影响，因此各地河流每年航运利用的时间比较长。目前越南约有2360条河流和水渠，总长41900公里，其中有约8000公里的水路可全年通航，距离胡志明市170公里。它位于九龙江平原的中部，是多条公路的交汇处，也是后江水系多条河道的汇合处。由于河道纵横，自古以来船成为了人们交流、沟通、运输的主要工具。船的大量使用让这里的造船业很发达。合力造船厂是一家有百年历史的老店，主要修造木船。吴克强是船厂老板，今年53岁。船厂的创始人是吴克强妻子的爷爷。1995年，吴克强正式接管船厂时，正值船厂的黄金时期。

0: khoảng năm 95 đến năm 2000 thì cái tình hình làm ghe có thể là nói là thịt rất thịnh. Là lúc đó cái ghe bạn ghe để mà vận chuyển thì người ta làm ăn được. Mà nguồn gỗ lúc đó đó thì nó lại là rất là dồi dào mà rất rẻ. Cho nên là người ta mạnh dạn đầu tư vào, người ta sửa chữa ghe hoặc là đóng mới ghe.
1: 河力船厂制造的是运输货物的大型木船，这种木船基本是靠手工打造出来的。随着造船技术的不断更新，铁船开始逐渐代替传统的木船。秦居很多制造木船的厂都开始改造铁船了，但是吴克强却依旧坚持着。他觉得木船依旧有市场，在农村和水上市场，人们对木船的需求还是很大的。 在九龙江省，有很多地方的河道狭窄，水位较浅，人们的很多生活物资就只能靠木船运送上岸，而且木船在价格和维修上都相对便宜，大多依水而生的人家都会选择使用木船。在越南， 临水而居的人家几乎家家有船，人人会划船。走亲访友、婚丧嫁娶，样样事情都离不开船。每天来来回回，总要划上几回。船只成为民众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秦居沿河的两岸，有很多这样的制造小船的作坊。小木船在这里的作用，很像陆地上的自行车。 灵活便捷，不怕水浅，不需要码头，随时可以找到地方上岸。报告，这条船出发9点，我先把这个岛了吧。这来个岛船出发9点，我们靠干就。秦居这里的人们大都在水边居住，沿着湄公河的两岸，有很多自然形成的村落，所以 水上交通最为传统，也最为便捷。在秦居的河道边，每隔不远便可以见到一个码头。这些码头大小不一，就如同路边的公车站一样，穿梭往来的船将人们从一个村落送往另一个村落。越南有23个主要内河装卸码头和众多小码头， 年吞吐量约700万吨，其中主要的港口位于胡志明、河内、河北、岳池、宁平、和平等地区，船队包括从15吨级到2000吨级的船只。越南内河运输的货物主要是粮食、水果、煤炭、水泥、石头、沙子等各类散装货物。在九龙江省， 长久以来，乡间居民以小船载着农产品去贩卖，远地的商贩也乘船赶来收购。于是，人们便在船上直接交易起来。久而久之，就形成了很多颇具特色的水上集市。船在这里就有了多种身份，它是交通工具，是流动的店铺，也是人们温馨的家。 阿婉一家在秦居水上市场卖南瓜已经18年了，船对他们来讲具有重要的意义。他家在岸上没有房子，一家老小都生活在船上。阿婉家有2条船，一条父亲用来进货，另一条是店铺。阿婉和母亲在上面卖南瓜。阿婉还有2个妹妹，这2条船就是他们一家5口人的世界。
2: Mỗi một chuyến hàng đi thì chúng ta lợi nhuận của nó thì khoảng 500 hoặc là 1 triệu. Và về sau khi về chợ thì mình bán sỉ hoặc lẻ ra cho bạn hàng. Mỗi bạn hàng thì tùy theo bạn hàng mua nhiều ít và đi ra chia ra cho các tỉnh để bán lại cho các bạn hàng nhỏ lẻ nữa.
1: 他晚家里卖的南瓜都要靠自己去打理，母亲把南瓜种留下来晒干，父亲送去种地的人家种植，等瓜熟了再去收回来。父亲去运一次南瓜，往返一般要两天时间。Nhưng
3: mà thời điểm buôn bán, thời điểm mua bán đắt thì khoảng tháng 11 đến tháng chạp. Rồi một tháng là hàng bông bí này anh đi là khoảng tháng được 3 chuyến. Rồi buôn bán, cái nghề buôn bán anh thì ngày anh sống với nghe thời nào giờ khoảng cũng 18 năm nay rồi.
1: 阿婉姐妹对于水上市场以外的地方充满了好奇，每当父亲同意带他们一同去运南瓜的时候，两姐妹就兴奋不已，她们会站在船头边看着沿途变幻的景物，边聊着新奇的感觉。这是属于他们的快乐时光。阿婉平时很少上岸，只有亲戚朋友结婚或过年的时候才会回到岸上居住几天，剩下的时间几乎都在船上度过。在闲暇的时候，阿婉习惯拿出小时候的照片来看，这些照片都是阿婉在岸上的外婆家生活时拍摄的，是她童年的记录。阿婉现在最大的愿望是等一号公路修通后，自己能去考个驾驶执照，这样就可以回到岸上生活，用汽车帮父亲运送南瓜。与阿婉家一样，这里的很多人家都有自己的船只。对于他们来说，船不仅是容身之所，也是安宁之地。他们出生在船上，成长在船上，船儿的飘摇便是他们人生的轨迹。九龙江的数条支流中，有两条最大，越南人称为前江和后江。越南著名的一号公路穿越这两条江，前江大桥已经建成多年，而后江把这条公路分成两段，要靠渡轮连接起来。后江把秦居这个城市也分成了两部分，秦居的市民每天都要乘坐这巨大的渡轮到达对岸，甚至一天要乘坐很多次。乘坐渡轮，外人看起来似乎很有情调，甚至很浪漫，但是对于生活在这里的居民来说，实在不太方便。
4: với mục đích là đưa đón hành khách và các phương tiện qua lại thông tuyến quốc lộ 1. Cơ sở vật chất của chúng tôi gồm 4 bến và 12 phà.Loại 100 tấn và 200 tấn thì các phà chúng tôi hoạt động là đưa đón bình quân thời gian vượt sông khoảng 12 cho tới 18 phút một chuyến.
1: 在澜沧江湄公河下游，由于河网密集，使得道路并不能完全连通。行车走路过江河时，必须依靠渡轮。虽然渡轮的价格很便宜，大多数人都可以接受，但毕竟还是很麻烦。耽误很多时间，也不能运送大件和沉重的物品。如今，澜沧江湄公河流域各国都渴望发展，其中一些国家的发展速度十分迅速，人们对于改善出行条件的要求也非常强烈。傍水而居的人们原来不得不依靠渡轮，但这种现象正在发生变化。随着大湄公河自区域各国的经济发展和相互间贸易往来的增多，澜沧江湄公河流域各国都已经开始在渡口处修建桥梁， 使跨越河流更加便利，也使友好往来更加畅通。
5: 我宣布西贡河四大桥全桥贯通即最后一片梯梁安装，现在开始。
1: 这里是柬埔寨七号公路的施工现场。七号公路通往老挝，沿湄公河从菊井至上丁一段，全长187公里，含14座桥梁，是泛亚公路网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政府提供了6亿元人民币贷款，派出施工人员援建该路段的修复工程。在这14座桥梁中，西公河大桥长达1000多米，这在当地桥梁修建史上是屈指可数的壮举。
6: 原来说接近到上丁省那么一段路程，它要走7个小时，是这条路贯通了以后，现在说接近到整个上丁要1个半小时可以都贯通了。所以这条路贯通了以后，那既不在这个边缘地区，特别是上丁老挝边境地区的是边境的一些贸易也好、商业也好、一些民际交往带来了很大的便利，所以整个交通发达了。现在是像上丁这个地方，原来是很少有人来的，现在是它旅游业也开始发展了，它的市场啊，它的整个经济也开始繁荣了。所以这条路开通以后呢，就不在这个上丁老挝，特别是那个这一个区域的那个经济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光倾城，祝福你们醒着的和睡去的，爱着的与不再有爱的，祝福你们归人与离人，笑着的与含泪的，祝福灯火与长路，祝福行走与江湖。今夜我们听到

在欧洲的民间，有一个王者的故事流传了上千年之久。据说啊，这位国王在位的时候，古罗马还没有建国呢。那你可以算一算啊，在漫漫的光阴里，无数人讲述过他的故事，有行人诗人、白发老者，当然还有每一个时代最顶尖的诗人和作家，还有歌者。这个故事属于所有的人，没有一个人能够独占它。这位老国王和他温柔的小女儿的命运，在每个人

他们生命的终点消失在无尽的叙述当中，直到一个叫做莎士比亚的蹩脚演员用自己的方式重新改写了这个故事，于是他就成了莎士比亚的专利，再也没有人敢重新写这个故事了。今夜我们为您带来的是意大利的一家优秀的出版公司，他们在多年前做的一项工程叫做留住故事。这个工程呢，主要是为这个欧洲的青少年，然后重新由这项工程选中的优秀的作家和艺术家共同为青少年读者讲述那些在时间的长河里留下来的那些伟大的经典。那其中莎士比亚的杰作啊，还有就是欧洲的很多文学大师的作品都在这个留住故事的系列当中。今天我们选取的这个故事呢，你一听就明白，那就是里尔王和他的小女儿考蒂利亚的故事。在留住故事这个系列当中，重新讲述里尔王的故事的是一位女作家梅拉尼亚·马祖科。她出生在罗马，酷爱游泳、旅行和飞行，还有讲故事。讲故事呢，成了她的一种生活方式。在七岁的时候，她就写出了自己人生当中的第一首诗，讲述的是动物园里一只忧伤的老虎的故事。这一次呢，这位女作家挑战了莎士比亚的里尔王的权威，对里尔王的不幸和考蒂利亚的善良做出了属于自己的裁决。我想故事的结局会让很多熟悉这个故事的人大吃一惊。还要提一点的是，这本书非常漂亮因为它邀请到了一位杰出的艺术家艾玛努埃拉·奥尔恰里来执笔来画这个故事。这位艺术家出生于佩萨罗，绘制过许多精彩的插画，也得到过许多大有名头的奖项，但是据他说，只有在这本《里尔王的故事》当中，他才看到了真正的历史和所有人的生命历程。好吧，一起来重听《里尔王的故事》。

0: 把心安放在这个沉静的夜晚，燃一朵晶莹的馨香，走进大师们亘古的传奇，仰望不息的灵性之光，经典长谈。
1: 在上帝创造世界之后的第3150年，强大的特洛伊城也已然化为废墟几百年了。在北方的大海上，有一个孤零零的王国，这里有一位国王，名字叫做里尔。里尔王曾经非常幸福，他征服了周边所有的国家，统一了整个大不列颠岛。这座岛屿绿草茵茵，水源充沛，羊群遍地，云雾缭绕。里尔王曾经是那么强悍、勇猛和充满激情。他能征惯战，喜欢跃马扬鞭。无论在战场上还是在法庭上，他都能置人于死地。他会惩戒叛逆，也会奖谒忠臣。他曾坐拥金山银海、宫殿城堡和忠仆义犬。总而言之，他的财产简直多得数不胜数。他说的话就是金科玉律，没有人敢违背。然而现在他老了，要知道国王也是会老的。他老了以后就再也快活不起来了。他厌倦了一切，不管是战争杀戮、发号施令，还是惩戒凶顽，他甚至厌倦了自己。但是国王的身份是无法放弃的，他已经做了一个国王该做的一切，现在他

0: 感到力不从心，状态大不如从前，甚至渐渐开始眼花耳聋，腿软乏力了。统治国家让他感到筋疲力尽，和那些王公大臣比起来，他更喜欢他的狗和他温柔的小女儿，还有能逗他开心的小丑。一天，太阳从天空中消失，世界一团漆黑。一夜，月亮从天空中消失，世界一片昏暗。大祭司预言道，自然界的异常现象毫无疑问都是上天的旨意。如果让白天变成黑夜，让日月从天空中消失，那就意味着世界将要走向颠覆，父子相残，朋友反目，矛盾激化，战争爆发，暴力横行，富人破财，狂徒称王。国王里尔捋着花白的胡须，始终不以为然。他认为诸如战争、矛盾、仇恨这些不祥之事，都不是由日月星辰来决定的，而是掌握在人的手中。他不相信什么预言，因为如果世界真要颠倒倾覆的话，那么老人就该恢复青春，而年轻人则会变成老人。大祭司小心翼翼地向国王进谏，希望国王能祭祀神灵，以免预言成真。但是最终什么也没有发生，里尔还是国王，他的小女儿还是那个小女孩，富人还是那么富有，小丑还是那个小丑，国王并未返老还童，反而一天比一天衰老了。国王问大祭司，自然是什么？大祭司回答说，自然就是本来的样子，过去是，将来也是。国王又问大祭司，国王是什么？大祭司回答，国王是天之骄子，过去是，将来也是。国王又问大祭司，国王怎么才能成为国王？大祭司被问糊涂了，他结结巴巴地回答说，国王本来就是国王，不用再做什么就能成为国王。于是国王说，他要摘掉王冠，放弃王权，他要放弃的是统治、管理、税收、财富、领土、军队、臣民等等这些给他带来烦扰的东西，这些已经让他感到喘不过气来。但他不会因此而失去国王的身份，这样他就可以恢复自由，继而就是恢复青春。明天他就整整80岁了。里尔坐在宝座上，头戴王冠，臣属们站在殿堂上，毕恭毕敬。所有人都来了，他们从不列颠岛的各个地方被召集而来。国王有3个女儿，大女儿高纳里尔嫁给了苏格兰的奥本尼公爵，二女儿里根嫁给了康华尔公爵，只有小女儿考德利亚还未嫁人，因为父亲爱她胜过其他2个女儿，她是父亲最疼爱的女儿，父亲愿意把她留在自己身边。登门向小公主求婚的人非常多，还有人从附近的岛上来请求迎娶小公主，但是国王始终舍不得把她嫁出去。殿堂的画架上挂着一张地图，地图上绘的是大不列颠岛。大家纷纷议论，猜测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国王要召见大家。这时国王摘下王冠放在地上，这一举动让所有人都瞠目结舌。王冠是金子做的，上面数不清的宝石在闪闪发光。国王说他这辈子剩下的时间不多了，不想再统治大不列颠岛了， 从现在起，他只想过简单的生活。老人要主动让位，年轻人要及时接班，这是生命的法则。两个大女儿会意地对视一眼，表示同意，因为他们觉得父亲早该意识到这一点。根据国王的指示，一位大臣在地图上画了两条线，一条线画出了奥本尼公爵领地的疆界，另一条画出了康华尔公爵统治界限，中间则留有一片空地。总之，国王把他的王国划分给了三个女儿。苏格兰公爵和康华尔公爵伸长脖子看着，他们非常高兴，因为国王把王国分成了同样大小的三部分。但是国王说，只有一个女儿在她死后可以成为继位的女王。为了决定谁能成为女王，三个女儿要回答她的一个问题。小丑在小女儿克蒂利亚的耳边说道，
1: 国王陛下，这不是在抢我的饭碗吗？出谜语历来都是我的事儿。
0: 克蒂利亚小声说，希望问题不会很难。他腼腆的像只小鹿，从不会在众人面前讲话。国王问长女高纳利尔，你有多爱我？大女儿说，她比世界上所有人都爱父亲，她爱父亲胜过爱她的丈夫，胜过爱她的儿子。啊，当然了，要是将来他能有儿子的话，他爱父亲也胜过爱他自己。他停顿了片刻，好像是说完了，但是马上意识到自己说的还不够，于是他接着说，他对父亲的爱大到无法用数字来计算，田里有多少颗麦子可以数清，世界上有多少条河，有多少座山可以数清，但是天上的星星有多少颗是永远数不清的。他对父亲的爱就是满天的繁星，无法用数量来计算。里尔王听了非常满意。国王继续问二女儿里根，你有多爱我？二女儿说，她对父亲的爱一点儿也不比姐姐少，只会更多。这份爱是无法用语言描述的，语言可以描述一场暴风雨有多么猛烈，可以描述糖有多么甘甜，胆汁有多么苦涩，但却无法描述他有多么的爱他的父亲。里尔王听了非常满意，他问小女儿克蒂利亚，你有多爱我？小女儿沉默不言。里尔王非常不高兴，因为小女儿克蒂利亚是他最宠爱的女儿，他心里最想把王冠传给她。于是国王再次问克蒂利亚，你有多爱我？小女儿说，一个女儿该有多爱自己的父亲，她有多爱她的父亲，不多也不少。听罢，里尔王的脸变得通红，继而由红变白，最后又从白变得通红通红的。他做了这么多年国王，听到的都是阿谀奉迎的谎言，从来没有人跟他讲过真话。他勃然大怒，我可从没见过有人能被气成这样。请相信我的话，因为当时我就在现场。国王一下子把权杖扔到地图上，大不列颠岛的地图霎时被撕成碎片。国王怒吼道，给我改，我要收回刚才的话，全部取消，把王国分成两部分，分给我的两个好女儿，把克蒂利亚的那份分给高纳利尔和里根。克蒂利亚再也不是我的女儿了，就当我没生过这个女儿，我要跟她断绝关系，我要把她赶走，我要诅咒她，让这个忘恩负义的人饿死在贫瘠的土地上吧，她再也别想从我这里得到任何东西。国王命令道， 让来求婚的人都进来。两个来自欧洲大陆的人前来向小公主克蒂莉亚求婚，他们都是国王，一个是勃艮第公爵，一个是高卢国王。因此里尔王没能拒绝他们的请求，但由于他无法决定该把小女儿嫁给谁，就暂时让他们等着。两个国王也都颇有耐心，但是毕竟他们都得回到自己的国家，而且谁也不想两手空空地回去。国王问道，你们谁想娶这个卑鄙女人？你们要知道，她唯一的嫁妆就是我对她永远的诅咒，我给她的只有憎恨。勃艮第公爵本想向克蒂莉亚求婚，以为可以继承大不列颠岛的王权，于是他对里尔王说，我是来迎娶一位公主的，而不是一个乞丐。说罢他扬长而去。高卢国王正要说同样的话，但猛然看见克蒂莉亚低着头无声地哭泣着，她的样子楚楚动人。高卢国王觉得这是他平生见过的最温柔的最漂亮的女子。高卢国王说道，我美丽的公主，我想娶的是你这个人，我不需要从你这里得到任何东西，什么样的嫁妆也比不上你真诚的心。我的国家就是你的故乡，跟我走吧。小丑轻声地对国王说，我的老爷子，您疯了吧？国王回答，当然没有，你才是疯子。小丑说，人一老成不了智者就会变成疯子，您正在犯一个巨大的错误，您提的问题就是错的，所以只能得到错误的答案。爱不是用嘴说出来的，而是要看行动。高纳利尔和里根欺骗了您，只有克蒂莉亚说的才是实话，没有人比他更爱您了。国王勃然大怒，他告诉小丑，国王提出的问题是不会有错的，因为国王永远都是国王，国王永远都是正确的。小丑反驳道，我说的是实话，小丑只会说实话。国王说，我花钱雇你来是给我开心的，可不是让你来跟我讲道理的。他下命令抽小丑一顿鞭子以示惩戒。克蒂莉亚向高纳利尔和里根告别，我的姐姐们，她说，希望你们的甜言蜜语都是发自内心，希望你们向父亲证明你们有多爱他，好好照顾父亲吧。姐姐们回答，我们会证明我们有多爱他的，用不着你操心。克蒂莉亚一路哭泣，跟随高卢国王登上大船，驶向遥远的地方。我曾经有三个女儿，现在只剩下两个了。国王对我，也就是作家的父亲说，那时外人都走了，殿堂里只剩下一些亲友。我的父亲指着他的孩子们说，正好相反，我原来只有一个，现在有两个了。那两个孩子其中一个儿子是第一次进入宫廷，父亲想把他介绍给大家。国王当众说，但是在这件事上我才是赢家。我的父亲笑了，其实他刚才也大吃一惊，因为他和其他人一样爱戴着克蒂莉亚公主。我们得理解我的父亲，他爱戴那个满头华发脾气暴躁的老头，那是他的国王，这一点到什么时候都不会改变。

一切都暗了下来，却有什么亮起来？是你自己燃起了那盏灯，就在今夜。